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国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二场音乐会，佢以第一同第五钢琴协奏曲为呢一套全集画上圆满句号。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0: Queen of the Night first act aria from The Magic Flute, recorded by Roberta Peters in 1964.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2: Hong Kong is going to be holding a series of events filled with the fun, colour and traditions of all 18 districts. Each mega event will be highlighting the excitement and the qualities of each area we visit. And you are invited to join. Stay tuned to find out when and where.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3: Hello, 人丁是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們好。上星期在節目裡就介紹了Van Cliburn這位鋼琴家。 我現在手上就有一張CD，是兩位的朋友， 他們就在Facebook認識的，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 哎呀，我又大了一年， 老了一歲。
4: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申邀請不同的音樂人 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 香港电台第4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3: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三交响曲作品90，我哋会听下里面第三个乐章嘅。呢、這个乐章系谐乐曲，不过咧呢段音乐并冇诙谐感，反而有种肃杀嘅秋意啊！阵间啊，交俾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指挥系尼逊斯。喺香港咧，其实秋天嘅感觉并冇咁灰暗噶，反而因为秋高气爽，令人心情更加舒畅啊！韦华帝嘅《四季》里面嘅 F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秋天》，应该系更加贴合我哋对于呢个季节嘅感受啦。里面第一乐章咧，可以听到农民喺秋收季节载歌载舞啊！喺独奏小提琴部分咧，亦都会听到有人饮醉咗，摇摇欲坠啊！第二乐章就系写到众人喺好天气之下嘅休息。第三乐章系一场气氛热烈嘅狩猎，喺枪声同狗吠声当中，猎人同猎物就展开追逐。阵间咧，我哋听下小提琴家唐尼蒂联同澳洲室乐团带嚟呢首韦华帝作品。至于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一首《秋之歌》，系舒曼嘅歌曲编号89第三首，里面讲到随住阳光变得暗淡，主角嘅心里面涌出咗孤独感。交俾男中音葛哈尔，仲有钢琴家胡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翻到嚟咧，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今个星期咧，就为大家听众带嚟一啲我哋听起上嚟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同一啲欧美或者系我哋讲紧美国同英国嘅音乐嘅风格比较唔同嘅，特别啲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咁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咧，咁同呢个我哋听开呢啲美国或者英国一啲唔同作曲家嘅管乐团作品有咩唔同咧？通常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咧，听上嚟咧就效果性比较强嘅。佢亦虽然你话完全唔系话一啲比较系一啲前卫风格，一啲冇旋律嘅，仍然有旋律。咁但系听上嚟咧，佢就冇咁重嘅。咁同埋咧，北欧嘅乐团咧，特别嘅北欧管乐团，佢嘅演奏嘅方法咧，同一啲欧洲大陆咧，其实就系相似嘅。咁有咩唔同呢？同英國同美國有咩唔同呢？就係呢，通常呢啲歐陸呢，特別係例如德國啊、北歐樂團呢，佢聽上啲聲音呢就係比較柔和一啲嘅，冇咁霸道，特別啲銅管樂你聽上呢冇咁光輝燦爛嘅。點解會咁嘅情況出現呢？咁除咗話呢啲作曲家嘅寫作方法之外呢，嗰個樂團嘅演奏嘅風格亦都有所改變嘅。咁例如呢，佢一啲特别是小号咧，好多时佢就用上短号，咁听上嚟比较柔和一啲嘅。咁同埋咧，长号啊或者系圆号咧，咁佢都系个声音咧，亦都比较柔和。咁当然咧，佢哋用嘅乐器咧，都同一啲美国嘅啲乐团咧系好唔同嘅。咁所以听上嚟咧，就个成个效果咧，系虽然话管乐团咧都仍然系话气势磅礴嘅，咁但系比较柔和一啲嘅，就系冇咁嘅光辉灿烂同埋咧乒乒白兰嘅声音嘅。咁首先为大家带嚟系一位挪威作曲家艾格里逊一首乐曲，叫做《北极圈风光》。咁佢里边咧个声响效果咧好特别嘅，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啱听到咧，系由宝道指挥挪威皇家海军乐团嘅艾格尼尔逊《北极圈风光》。咁刚才听咗呢首《北极圈风光》咧，好多唔同嘅风格嘅音乐咧，喺里边，同埋听上嚟咧，佢啲效果系比较特别嘅。咁你听上嚟咧，有啲我哋觉得好似一啲啊，睇到啲北极光啊，或者啲效果咧，听上嚟咧一啲或明或暗嘅感觉嘅。咁再跟住听呢首作咧，系赫特文嘅《塞尔特人嘅呼喊》。咁呢首《塞尔特人嘅呼喊》咧，佢里边总共有五个乐章嘅。咁其中咧，我就选咗三个乐章。咁其中嘅第一个乐章系一个噩梦，第三个乐章爆发，同埋第四个乐章挽歌。咁呢三个乐章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特别嘅效果咧喺里边嘅。咁听上嚟咧，我哋好感受到挪威人嗰啲即系比较系黑暗啊，同埋系一啲比较系有啲好强悍嘅特色嘅。咁佢里边嘅音乐嘅风格就点咧？咁同刚才你听到嗰首《北极嘅风光》有少少嘅相近，或者我哋咧亦都相对唔同嘅就系咧，好多时咧佢里边咧听上一啲比较系一啲暗淡嘅音色嘅。咁同我哋听咗啲比较系英美一啲管乐团作品，听上嚟咧好多时气势磅礴咧就好唔同啦。我哋听听呢一首赫特文嘅《塞尔特人的呼喊》。

啱啱听到咧系由宝道指挥挪威皇家海军乐团演奏《塞尔特人嘅呼喊》，系由一个挪威作曲家赫特文所撰写嘅乐曲。咁呢首乐曲大家听到咧，特别系最后乐章挽歌咧，佢用上咗啲我喺最初嘅节目嗰度提过一件乐器，叫上低音号 Euphonium。你发觉成首挽歌呢个乐章咧，系一个 Euphonium 一个上低音号嘅独奏嘅。咁点解会特登拎出嚟讲下咧？因为亦都系一个喺一个欧洲，特别系北欧嘅作品，好多时佢想表现咧，特别咧低音号同埋上低音号呢啲乐器嘅一啲嘅唔同嘅音色。咁因为低音号同埋上低音 tuba 同埋 Euphonium 咧，佢嘅音色咧就同其他同管乐，特别是这个长号很不同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长号的形状呢它因为比较直，还有它由吹嘴去到去那个喇叭口的 bell 那里，它是渐渐大，所以听出来的声音就比较明亮的。而上低音号和大号 Euphonium 和 Tuba 呢，佢嘅構造咧係好唔同嘅，就係咧佢由吹嘴嗰度，即係開始吹嗰度咧，就比較幼嘅。佢一直維持一個幼嘅狀態咧，去到佢喇叭口咧，去到個 bell 咧，就突然間擴闊嘅。咁所以咧，佢音色嘅特點咧就係比較柔和嘅。咁剛才聽呢個咁出色嘅上低音號獨奏咧，佢聽上嚟咧，佢好有圓號咁嘅圓潤。咁亦都有长号嗰种嘅唔同嘅音色，咁但係听上嚟呢就非常之柔和嘅。咁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呢听极我龙敏讲咁耐，咩叫上低音号呢？有冇得睇？咁大家可以发挥大家嘅想象力啦，就同大号呢其实个样呢就係大同小异嘅，就只不过缩小咗一倍。咁听上嚟呢，我哋话可唔可以叫高音大号呢？唔系唔得啊，咁但系咧，佢听上嚟音色咧，其实就好唔同嘅。佢又似长号，但系咧又冇长号嗰种霸气。咁听上嚟咧，所以令到乐曲咧就系真系比较柔和一啲嘅。咁又喺今日嘅节目最后一首乐曲咧，就一位英国作家 David Gore 歌谱嘅一首叫《爱的转化》。咁一首乐曲有咩唔同咧 ？David Gore 咧歌谱咧，佢编写呢个长号，或者我哋话一个管乐团嘅作品咧，其实佢嘅经验就极之丰富嘅，佢编写咗唔同嘅好多嘅呢管乐团嘅作品。咁佢啲作品咧，亦都喺唔同嘅管乐团嘅比赛里边咧，作为一个 set work 嘅一个特定嘅乐曲。咁咧，爱的转化咧，就佢同佢以前嘅作品好唔同啦，佢系比较啲效果化一啲嘅。咁听上嚟咧，可以听到唔同嘅声部，唔同嘅声，大家之间嘅唔同嘅配合，同埋咧大家嘅唔同嘅一啲对比嘅，大家听一听呢首作品咧，歌谱嘅《爱的转化》。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喺5:07录得气温接近30度，相对湿度68%。

0: That was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Herbert Blomstedt, playing Mozart's Symphony No. 39 in E-flat major, K-543.
1: 欣赏过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39交响曲》 作品编号 K543 被奥斯达达令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 1777年的今日 莫扎特和他妈妈就去到巴黎移留在萨尔斯布屋企就有他爸爸和他姐姐今日小姐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一时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尼治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赫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性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 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意外清场，龙尾泥围。龙富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喺龙富路近骑术学校、龙门路近蝴蝶湾洗衣场。红梅谷路往大围方向近新翠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交流道西行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行龙尾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岸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往红隧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往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南塘别墅，大坑道往摩顿台车多，龙尾福群道近长群别墅。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近赛马会体艺中学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接近沙田港铁站以及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9月23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评论人曲飞啊，曲飞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上次同你喺度倾偈咧，就系讲呢一个嘅施政报告嘅出炉啦。咁啊，都冇一个星期嘅时间啦。咁喺刚过去嘅早两日啦，星期一啦，咁就有个重要嘅宣布啊，就系香港芭蕾舞团啦，同埋西九就联手啦。咁就宣布咧，西九演艺中心咧，就佢哋迎来佢哋首个嘅合作嘅伙伴，佢哋嘅驻团就系香港芭蕾舞团啦。我都去过佢哋嘅记者会啊。佢哋咧成日咧就话咧，希望咧一加一咧就系做个大于二嘅呢个关系，咁佢哋话咧当日咧系一个好似过大礼咁样，咁就之后咧就希望咧陆续有好多嘅好事去到发生啊！呢、這个西九嘅演艺中心咧啊，我咧之前咧有一个嘅小故事，好耐之前噶啦，同阿曲飞分享一下啦。我记得90年代。中近尾嘅时候啦，嗰阵时香港咧就唔系好多呢个音乐剧嘅，咁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呢个嘅歌星魅影 Phantom of the Opera 咧就嚟到香港，咁就非常之风魔嘅，一票难求，咁就做咗好多好多嘅场次，咁当然咧就闹出呢一个嘅场地方啦，因为要摆一个咁大嘅制作，有个公演，个舞台嘅设备亦都有相当嘅规格，系相当之难嘅一件事嚟嘅。咁我记得咧著名嘅建筑师何涛啦，咁佢就话喺成日山顶咁样望过去九龙嘅时候咧，指住一片嘅地方，咁佢就话喺嗰度，我哋咧就要起一个嘅剧院，系专做 musical 嘅。呢件事咧就系可以话系西九嘅前身啦。咁西九好多嘅场地咧，我哋都见到陆续开锣啦。咁但系咧，真系好似如当日阿何涛博士所讲嘅，一个嘅剧场，一个剧院，好唔好话宣演音乐剧都好啦。等咗咁耐咧，终于咧就有啦。咁而呢一个嘅演艺中心入边咧，仲包罗咗好多嘅大大小小嘅场地啦、排练场啦等等嘅。我哋成日都话场地方，我唔知道呢一个嘅新嘅演艺中心可以帮到几多忙咧？
4: 我觉得绝对系帮 到業界嘅一個忙嘅，即係原因係我哋真係場地係唔夠。雖然咧，我哋近期有東九文化中心嘅啟用，咁跟住咧啊，你睇翻西九嗰個歷史，無論係自由空間或者係戲曲中心咧，其實都幫到咧，即係香港嗰個嘅演藝板塊，尤其是藝術嘅板塊咧，嗰個場地嘅緊張嘅。今次嗰個西九嘅演藝中心咧，係啱啱好咧，係三座唔同嘅建築物裏面咧，係最另外最重要嘅一個一環嚟嘅。因為你見到佢裏面嘅組成有大劇院、有中劇場、有小劇場等等。其實啊，之前同西九嘅朋友傾開偈嘅時候咧，佢哋係好大嘅決心咧，真係想打造一個咧亞洲劇場嘅樞紐嘅。咁但係如果你要做到呢一個嘅咁大嘅集散地嘅話咧，其實你本身裡面嘅人同埋我哋簡單啲講，你嘅作品，其實你都真係要有一個吸引力喺度嘅。咁啊，環顧四周嘅話咧，其實喺亞洲好或者喺大灣區好咧，其實大家個競爭都好劇烈。咁但係首先咧，講翻今次香港芭蕾舞蹈團咧可以入主呢笪地方咧，成為第一個嘅叫做駐場藝團計劃嘅第一個團咧，其實即係引用翻啊港芭嘅董事局主席何超鳳講咧，佢哋已經走咗47年漫長嘅歲月，終於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家。其實呢種咁嘅心情咧，我相信唔淨係得佢本身係有嘅。我相信九大藝團嘅董事局主席或者係好一直喺香港即係默默耕耘嘅藝術總監或者劇團都好啦，都好想有一個真正好似港芭咁樣屬於一個自己嘅家。咁問題點解一直都即係做唔到，淨係可能有陣時會做到一啲場地夥伴計劃啊，或者係一個即係叫做係唔同嘅地方咧集散咗唔同嘅位置，冇一個集中嘅處理。即係譬如話，如果我係一個外國人，我嚟到嘅話，究竟會唔會有一笪地方係真係好集中俾我睇曬九大藝團或者你哋最引以為榮嘅一啲劇團嘅地方嘅話咧？其實我估計咧，西九演藝中心即係呢個嘅硬件咧，係絕對想打造呢一個咁嘅品牌，即係令到國際好或者係中國大陸大灣區好或者亞洲好嘅人咧，一嚟到香港咧就會見到呢個咁嘅地點嘅。所以我對佢係非常之有期望嘅。除咗係即係解決場地嗰個問題之外咧，我哋做文化研究咧最重要係講緊你場地以外本身裡面嗰個餡係啲咩嘢，同埋你周邊配套係啲咩。因為大家當講呢一類嘅文化產業嘅時候，大家都跌咗落去哇 West End 啊 Broadway 啊咁樣，甚至喺中國大陸都有好多好出色嘅地方，譬如話烏鎮啊咁樣。呢啲地方其實都好有一個叫做軟實力喺度。其實佢哋本身嘥咗咁多百年或者咁多十年去打造嘅話咧，其實吸引人咧，除咗嗰個地標係一個好吸引嘅誘因之外啦，其實你裡面嘅軟實力咧，或者你裡面嘅作品咧，先至係令大家要有所期待嘅。即係我哋譬如再講緊，譬如話愛丁堡藝術節咁樣，其實愛丁堡本身嗰笪地方都係一個有歷史嘅舊城區，一個老城，但係點解每一年都好似咁多人即係走上去去經驗呢？就因為嗰個軟件嘅集散，大家成為一種嘅標誌。所以愛丁堡藝術節好，或者世界各地依啲嘅文化地標都好啦，其實最重要嘅係吸引遊客，或者令到當地人自豪，甚至括弧害怕，因為你一年一次所有嘅旅客都嚟到嘅話咧，都會即係有一種嘅吸引力嘅話咧，都係作品同埋軟件藝術家嗰種交流。今次港芭真係落户嗰度嘅話咧，我會覺得佢會成為一個咧令人期待嘅一個嘅，即係大家矚目。究竟佢哋會有啲咩發生，有咩作品嘅一個藝團咯？
2: 其實喺記者會上邊咧，西哥嘅朋友咧都有講到啦，希望咧就有一個嘅聯繫，好似你話啦，我哋去到譬如林肯中心，我就好自然會期待就會知道係 New York City Ballet 嘅屋企，佢想做到呢一個咁樣嘅關係喺入邊。咁但係我另外關心咧就係咧，我對於我哋香港嘅演藝界嘅朋友咧，佢哋嘅作品嘅水平咧，我係有相當之嘅信心嘅。咁但係我會關心嘅咧就係喺 呢几个嘅场地入面，大中小劇场都好啦，佢有唔同嘅座位数目啦。其实佢係諗緊擺一啲嘅乜嘢嘅制作喺入面呢？大劇院就1400位，但又唔大得过文化中心嘅大劇场。跟住中劇场呢就600个位，小劇场呢就270个位。呢、這个空间我绝对相信佢哋係做过一轮嘅调查先至去得出嘅一个嘅结论嚟嘅。咁另外有啲朋友呢，佢哋用西九嘅场地呢，当然就係因为政府嘅场地方㗎嘛。咁所以呢，其实西九呢係一个偏贵嘅地方嚟㗎。咁在那里做的演出会不会将那个制作费转后是凌驾回在观众的身上呢？这个都是另外一样都值得关心的点。
4: 哦，你讲的这个是商业行为的考虑来的。
2: 嗯，
4: 那因为很多时候真的百货卖百价。
2: 嗯，
4: 我们经常讲一样东西，真的不怕货比货，最怕你揀了一件呢，真的你连揀货那个人都不识货。
2: 嗯，
4: 那就会出事的了。
2: 嗯，
4: 那个原因是如果你那件货是的而且确是很吸引同埋是物有所值的话呢，
2: 嗯，
4: 我觉得条数一定计得掂的。
2: 嗯，
4: 任何商业行为都是一个王道的，就是计数。
2: 嗯，
4: 羊毛就出自羊身上。如果你想消费者肯俾钱的话，他绝对是会懂得上网搜寻究竟他这个钱俾得值不值的。
2: 嗯，
4: 咁基於咁嘅情況之下呢，我就似乎唔擔心佢嗰個叫做場地嗰個租金嗰個問題，因為佢都真係要調校㗎嘛，
2: 嗯，
4: 即係要計數㗎嘛，而咁多精算師或者會計師喺度俾意見嘅話，反而我唔會喺嗰度嘅叫做考慮，
2: 嗯，
4: 我反而有一個嘅叫做隱憂，或者係見到一個嘅叫做競爭嘅危機係咩呢，
2: 嗯，
4: 就係剛才講嘅大灣區、深圳、珠海等等呢啲發達嘅城市，
2: 嗯，
4: 其實这种良性竞争硬件剧院的比拼呢，其实是一早已经出现了的了。
2: 嗯，
4: 即是如果你看回香港的硬件比拼的话呢，在近十年呢叫做有一些新场地落成，开始叫做即是不逊色于即是邻近的城市。
2: 嗯，
4: 那而今次再落成了这个西九演藝中心的話呢，正正可以吸引返即係大灣區嘅城市嘅一啲嘅行家，尤其是不論你經營緊民營劇場好，或者係官方一啲嘅劇院好，係一種嘅叫做大家開始有返啲焦點，同埋會考慮點樣互相去有一個交流同埋協同嘅效應，因為硬件本身的而且確係最重要嘅一個嘅基礎，而最後都係講翻究竟作品同埋藝術家本身同市民社會之間嗰個關係。
2: 嗯，咁好快咧，2027年咧，呢個西九嘅演藝中心咧就會開幕噶啦。咁到時咧，我哋有個新嘅場地，咁亦都期待咧有更多新嘅演藝製作咧，我哋可以作為觀眾嘅可以欣賞到。今日電話旁邊咧，唔該曬曲飛同我哋做個少少嘅分享。唔該曬你。
5: When the landslip warning is in force or during heavy rainfall, what should we do? Here are some tips from the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Stay away from slopes and avoid staying between slopes and structures. Return home or find a safe shelter.Stay in rooms furthest away from slopes or at higher floors. Keep vigilant and follow emergency officers' instructions on evacuation.
6: Before buying your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y, study the sales brochure, price list, and sales arrangements. Check mortgage details and total expenses. Assess affordability. Be cautious about verbal promises. Always ask for written confirmation.Sign the 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within 5 working days after signing the preliminary agreement, or else the deposit of 5% of the purchase price will be gone. Visit the Sales of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Authority website for more.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0: We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Anton Rubinstein's Piano Concerto No. 5 in E flat major, Opus 94.
1: 欣赏过安东·鲁宾斯坦嘅钢伊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94嘅第一乐章，钢琴家班努维兹联同斯坦哥夫斯基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 1872年嘅今日，安东·鲁宾斯坦就喺纽约一连演出咗15场嘅音乐会，亦都令佢成为当时世界上其中一位最犀利嘅钢琴家。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世界华人听日再同你一乐支持宝写古典日志，一乐支持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我们一起收听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藉着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乐曲，我们游走一转的太空。来自他的行星组曲，今天我们会去的是探下金星。听下麦加利斯所领导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

麦加利斯所领导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刚才为我们演绎过有霍尔斯特来自行星组曲当中的禁星。听过一首很灿烂的乐曲之后，我们到很灿烂的钢琴协奏曲出现，讲的是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今天为我们送上当中第一乐章的由钢琴家阿加利树同台演出，还有罗斯卓波维斯所领导的国家交响乐团。

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的第一乐章。听过有钢琴家阿加里树在罗斯卓波维斯的棒下联同国家交响乐团刚才送上演出了。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作品。在他们众多优美的乐曲里面，今天选择一同欣赏是他的长笛与钢琴奏鸣曲，有演奏家加努伊斯加上钢琴家罗瑞的合作演出。

0: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1: 有交响曲之父之称的作曲家海顿，他的第45交响曲有一个别名叫做 Farewell 告别。为什么乐曲有一个这样的别名呢？就是话说海顿和他一众的乐师在艾斯塔克斯的下宫里面已经逗留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大部分的乐手都很挂住他们的屋企人。於是海顿就帮口向艾斯塔克斯请求，希望可以让乐手早点回家。可惜他的请求并没有接纳，所以海顿就将乐手的心意融在这首作品的第四乐章那里。在乐曲接近终结的时候，乐手余冠陆续离开他们的演奏席，到全曲临近终止的时候，舞台上面只是剩下两把的小提琴。跟住亦都明白了乐师的心意，第二天就结束了乐师的行程，俾他们回屋企。今天我们会听到这个乐段，由胡士华夫所领导的伊斯特拉室乐团演奏。

海顿的第45交响曲，又名为是告别的第四乐章。胡士华夫领导伊斯特拉室乐团为我们演出过之后，亦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来完结的时间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羔羊咧，其实即系基督嘅意思啊。内容咧就系讲到信众啦，呼求基督怜悯啊。呢首诗歌咧，大意就系话主嘅羔羊，你除去世上面嘅罪，怜悯我哋，亦都赐平安俾我哋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巴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嘅演出啦。

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送上过巴伯的《羔羊经》。接下来我们转一转气氛，会欣赏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又叫做《田园》，作品68略。这首作品有五个乐章，每个乐章都有个标题。贝多芬天生就很喜欢大自然的，他曾经在封信里面有提过，我在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之间行走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都能够被人共鸣。今天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二个乐章，叫做溪边小景。一开始的时候，弦乐就会模拟流水的形态。

波恩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首交响曲作品68，又叫做田园，欣赏过是当中第二个乐章契变小景。接下来我们会欣赏钢琴的音乐，简直就是安斯罗的六首小品。这六首的作品大约在1830至1840年之间完成。咁原来当时咧就系为咗贫穷人筹款咧而出版呢六首嘅作品。安斯鲁咧一向都好热心善事噶，而嗰个时候咧佢又正式被选为咧伦敦爱乐协会嘅第二荣誉会员。呢六首嘅作品啊，其实就系回应曼德尔逊嘅六首无词歌，音乐咧好内敛，亦都好含蓄噶。听下钢琴家雪莱嘅演绎啊！

钢琴家雪莱送上过安斯劳的六首小品。之前呢，我们欣赏过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我们呢继续这种田园的感觉。最后揀来的就是夏布里耶的田园前奏曲。剛才呢演出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我现在都是揀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版本，不过呢担任指挥的是加迪娜。

夏布里耶的田园前奏曲，由加迪纳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今天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揀来的创作。晚安。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今年夏季巡迴演出，香港站帶嚟兩場樂團音樂會，第二場同鋼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在首席指揮巴斯蒂安帶領之下，同場仲可以欣賞到華格納的湯姆舍序曲，還有西貝流士第二交響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六晚上8:00播出。

听到的乐曲原本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音乐《睡美人》作品66，带来的这个是拉赫曼尼诺夫改编给钢琴二重奏的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到法斯克斯的《寂静之歌》其中的《感谢你夕阳》，由克拉华带领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的，亦都欣赏到利察斯特劳斯的《钢伊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8》，其中叫做即兴曲的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尤利奥斯蒂，弹奏钢琴的是布朗。阵间我哋会听一下一首竖琴协奏曲嘅，系由比利时作曲家仲耿创作，编号129。担任独奏嘅会系雷纳特斯，一齐演出嘅系塔伯舒尼指挥嘅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下一首熟悉嘅音乐，叫做《踏雪寻梅》，原本系王治嘅作品啊。我哋欣赏下呢一个由谢嘉齐改编嘅吉他版本，交俾杨雪飞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套系贝多芬作品啊，就系、是、C 大调三重协奏曲作品56，其中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啊。担任独奏嘅系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大提琴家海拉斯，仲有弹奏古钢琴嘅美尼戈夫。一齐演出嘅咧系荷拉斯·卡萨道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亦都欣赏到一首16世纪音乐的，就是克里斯托堡·德莫雷里士创作的《主我请宽恕我》，由加迪纳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阵间我们听下一首布拉姆斯的音乐，原本是写给钢琴的间奏曲，作品116第四首，一个是克兰高配器的版本，由沙尔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然后亦都听下巴克的 G 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BWV 829，会由钢琴

钢琴家费夫为我们弹奏了费尔特的 B 大调第四首钢琴奏鸣曲。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欣赏到一首胡尔夫的歌曲，叫做《绿色是有福的》，由女高音舒华戈夫联同钢琴家摩亚演出，亦都欣赏到舒曼的五首民族风作品编号102，一个是单簧管的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阵间我们听下皮亚苏拉的音乐，这首乐曲是《魔鬼的浪漫》，由五位音乐家合奏的，他们是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钢琴家康斯坦丁尼、低音大提琴家戈克，还有吉他演奏家迪克斯。最后亦都会听下歌舒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里面的慢板乐章，揀来一个双钢琴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打雁》，是由何占豪改编，亦都是由他指挥上海管弦乐团，还有曾演奏家陈爱娟一起演出的。

听到呢一首室乐作品啊，系布拉姆斯嘅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其中第一个乐章啊，弹奏钢琴嘅系特霍诺夫，拉奏小提琴嘅系格林戈兹，拉奏大提琴嘅系莫克。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剛才我們亦都聽過早件事的安魂曲，其中的仁慈主耶穌，由萊頓指揮福音合唱團演出的。之後亦都聽到德布西的前奏曲集，其中兩首叫做《先子是出色的舞者》和《凡》，凡是風帆的凡。這個版本經過馬庫士改編，由艾達指揮哈萊樂團演奏。陣間想同你一起聽下一首聖桑的音樂，叫做《頌歌》，編號162，由長笛演奏家巴活，還有勒洛帶領的巴黎室樂團演奏。最後會有鋼琴家亞姆蘭彈奏卡托華的四首小品，編號12。不過現在想先同你聽下史葛圖的歌曲，叫做《巴黎橋下》，簡直有海沙連德曼改編的器樂版本，交给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合奏。

一首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 里面的第一个乐章，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和他领导的马勒室乐团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妍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合唱曲叫做《蓝鸟》，作品119第三首，是由史丹福特创作的，演出的是女高音伊丽莎白艾德顿以及荷西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合唱团。之后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华尔顿的五首小品。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传统嘅拿波里塔朗泰拉舞曲，系由普罗哈改编，亦都系由佢带领排音鼓乐团演出嘅。最后我哋仲会听下艾尔巴尼斯嘅钢琴曲，叫做《西班牙回忆》，由阿姆兰弹奏。不过而家想同你一齐听一首中国嘅传统乐曲啊，叫做《龙船》，呢个扬琴版本由田克俭改编，周成龙配器噶，弹奏扬琴嘅系郭敏清，一齐演出嘅系上海民族乐团小乐队。

一首咧系二十世纪非常重要嘅音乐啊，德布西嘅《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刚才欣赏到嘅新乐版本系由萨克士改编嘅，演奏嘅系李诺斯合奏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呢，我哋亦都欣赏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里斯演唱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一齐演出嘅系迪宝高士带领嘅伦敦乐团。之后呢，仲有贝多芬嘅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由舒汉德活特弹奏古钢琴，演出嘅仲有克里斯托弗利合奏团。阵间我哋会听下克赖斯勒嘅《吉卜赛随想曲》，会由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加拿度演奏噶。之后咧，亦都会有查姆林斯基嘅 D 小调单簧管三重奏作品三，其中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嘅系保罗美亚，拉奏大提琴嘅系帕尼沙尔，弹奏钢琴嘅系利沙树。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格拉祖诺夫嘅作品，一首相当简短嘅音乐，叫做《拆叶小品》，交俾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同埋钢琴家史托。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是在2026年1月11号柏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才完整在纽约首演。我们亦会听布鲁克纳的C小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会是演出全场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他们的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在2017年赢过苏堤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是这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的作品。

各位爱好音乐的朋友，我是陈舒，好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中乐。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熟到几乎不用介绍的广东音乐，叫做红豆曲。只要大家是在香港长大，以后是有咁上下年纪的，就肯定听过这首乐曲。不过你们知不知道作这首曲的人是谁？他就是邵铁雄。红豆曲就是由他作曲填词，一手包办。这首乐曲有三好，其一曲好，既悦耳又易哼；其二词好，他以王维的五言绝诗做骨干，放在中间，跟住一前一后作了两首的五言绝句，合共三首五言诗。其三曲和词十分谐协，绝无苦作之痕，由恩声惊残梦、神起懒画眉，到王维的相思，即是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到悔将红豆采、自野恨无期，三个五言绝句自然连结，的确是难得之作。他为了唱起来不要咬口，特别将王维的原诗《愿君多采撷》改为《愿君多采摘》，这种做法亦算得聪明。一首词曲兼善的红豆曲，我又怎会不提出来和大家分享呢？我所选播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粤乐名家廖森和冯华所领导的香港乐韵中乐团的器乐合奏，是只奏不唱。我故意预留空间给大家，一边听曲一边自唱，实行双料娱乐。